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0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这个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

0: 美国就业岗位和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1: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2: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3: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

0: 策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塔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三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的压力。
1: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

0: 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1: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

0: 债务水涨船高。
1: 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22年以来呢，美联储激进加息，那高利率的环境下，巨额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呢，就快速飙升，利息支出已经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26财年呢，美国联邦净利息支出预计是突破万亿的，历史上可能。

0: 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

像那个像大城市，就好像那个社会学家项彪说过，人们要关心一下自己的附近，人跟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行当都叫圈儿，比如说文化叫文化圈儿，

0: 是个勤耕雨读的人嘛，
1: 嗯，
0: 他写了就在我家的附近，他写了春眠不觉晓，
1: 嗯，
0: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我们家那，我们襄阳那儿都有书看的，
1: 嗯，都有书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村子里。当然这个我们小我在我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村里没有图书馆，但是每家都能找到一本，找到几本那个大人，就是大人们说的叫闲书，大人把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叫闲书，就是每家都能收罗了。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我有两个哥哥，那个大哥哥在农村种地，农村种地那个要结婚啊什么的，要盖房，要盖房，要给彩礼，要结婚，这个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是一笔，都是要占那个家庭总收入很大的一笔的开支的。
1: 所以在公民上学，家里的负担就有点重了。
0: 哎，家里负担挺重的，家里负担也很重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而且父母还是，哎，父母年龄很大的时候生的。
1: 父母多大岁数呀？
0: 都快40的时候有。

0: 死亡啊。于是我就决定离开了。
1: 嗯，
0: 我觉得离开以后，我当然知道了。我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我的生存能力差了，我当然知道这个活着有多难。但我觉得我还是要离开，而且我还要决定一定要带着我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如果不跟着我的话，跟着这样一个谁是谁都可以。

0: 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扬，青扬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0: 对。

0: 六，您好，
1: 哎，
0: 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哈，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1: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着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
0: 没错，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

0: 主，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不是这么说有点凡尔赛，但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1: 好的，嗯，一方面也说一说青阳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
0: 没问题，
1: 先做一个预告啊。青阳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阳他这个自媒体

0: 的路，
1: 特别难，
0: 特别难走的路。因为我们做读书俱乐部，每天坐在你这个位置的都是各个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知名的作家、书评人。
1: 哎呦，那是宝座。
0: 就是我一路看了出版业的一个发展啊，我觉着最近两年真的是很难。
1: 比较艰辛的阶段吧，
0: 比较艰辛。
1: 其实各行各业可能在这几年都不太好做，图书也是如此。然后我们能有

0: 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
1: 哎、
0: 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有

0: 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啊。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它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0: 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
1: 嗯，
0: 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1: 对了，是，
0: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1: 对，
0: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1: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
0: 嗯，
1: 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

已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直排，
6: 垃圾不入地，
7: 用水不浪费，
4: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

0: 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

为迎合父皇所好，他也命画工啊绘制此图，将自己及家人绘成辛苦劳作的农夫残妇状。当时太子胤禛呢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啊特别激烈。胤禛表面不问时事，

和这个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向父亲呢表现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您看看，就这雍正皇帝最终能登上皇帝宝座，看来这几十幅的雍正耕织图也起作用了。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对雍正耕织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下面啊，我就给您讲述一番。

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哎，没有一个不把这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安邦之基，都吃不饱肚子谈什么爱国呀。国宝雍正耕织图就是这么一幅啊跟农业有关，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300多年的珍贵画册。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和积累

耕织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呀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清代的雍正耕织图就是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雍亲王胤禛命令这宫廷画家画的。雍正耕织图绢本设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完整的一幅耕织图。耕织图册呢长 39.4 厘米，宽

每幅图啊独立成章，又连接在一块儿，就成什么了呢？成了就跟这么一套连环画似的画册。整幅图册呀是画配诗，诗配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出了农桑生产的全过程和男耕女织、牛郎织女这么一个美妙的田园景象。颇为有趣跟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雍正耕织图啊跟其他

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诗里写得好，叫做三月清明尽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进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您瞅这诗啊，这一说出来，您各位一听，当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清明前后把这种子给泡好了，这都是去年啊已经泡好了，一直裹在金

0: 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把碧线
0: 在和田玉的经营里光芒万丈。
2: 东走步入东华市，老街又渐渐静下来。在这条老街体味这种文化节奏感，你会从中感到这是历史的凝重与现实的跳跃相交融的韵味。花市大街变了，进入21世纪，这条老街开始大整容。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东花市虎背口小区的兴建

城居民最密集的居住区之一。现在经过了大规模的危房改造，花市的许多居民搬进了楼房，告别了昔日杂乱破败的大杂院，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古老的花市阅尽了人间沧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旧貌换了新颜。现在的花市已经基本找不到当年老街的影子了，只有路边饱经风霜的老槐树还能作为这条老街的见证人。

的前夕，听说有关部门为装点市容需要大批的绢花，北京竟无做绢花的工厂，不得不到河北省的乡镇企业去采购。这个消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绢花可是当年的精花啊。花市的绢花作坊有上千家，如今竟没留下一家。为此，我专门到花市走了一圈，不是为了买绢花，而是寻找老绢花作坊的遗迹。遗憾的

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有600多年历史的花市，难道就这么迅速地在北京的城市版图上消失了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但我又不得不相信，因为眼前的一切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我走在人流中唏嘘，我站在老槐树下叹息。年轻的姑娘嬉笑着从我面前走过，年老的长者神态自若

偶语中一定要加儿化韵，念花式。花加了儿化韵，说出来是那么朗朗上口，那么喜庆，那么小巧玲珑，那么让人回味。的确，花市是老北京最有味道的街巷之一。这条街，每个店铺、每棵老树、每块砖头、每一片土地都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都沉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都能讲述一段让人感。花市在古老的京城算是比较长的街道之一，它西到崇文门外大街，东至白桥，全长约2000米，以杨市口为界，分为东花市与西花市。此外，

0: 六百年历史的老街，最有特色的当属花了。花市的花指的是绢花。旧都文物略中说，彼时齐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习，其中尤以梳齐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人造花。清代的京城，甭管贫富，妇女发簪和旗袍上不带一两朵绢花，就好像缺点什么似的。绢花也叫簪花，是用绢、绸、缎、绒、绫、纸等不同材料做成的人造花。相传妇女头上戴花这种，
1: 清代以前花市叫火神庙，火神庙每旬逢祀有庙会。明代以来，它与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宣南的土地庙并称京城四大庙会。火神庙的庙会以卖绢花为主，慢慢的，人们把火神庙的庙会称为花市，后来干脆以花市当了地名。

当年火神庙周围聚集着很多绢花作坊，这些花作通常是家族性的，做出的绢花直接拿到庙会上出售，后来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花局花庄。花局门脸并不是很大，但数量很多，在火神庙的大街面上，花局一家挨着一家。据《旧都文物略》记载，各街市花庄及住家迎花业者约在1000家以上。由此想见，上千家经营绢花的店铺集中在花市，那是怎样的争奇斗艳的盛况。花市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花市。

0: 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金轮商厦。金轮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京城各区的百货商场中首屈一指，也火了几年。在商厦东侧建起了花市新华书店，当时它的营业面积在北京堪称第一，许多新书的首发式都是在这儿搞的。我当时住家在东便门，花市是我经常逛的地方。我在花市新华书店买过不少书，在花市电影院看过几部电影，也常在老会生浴池及西花市浴池泡澡。
1: 在我的印象中，南城除了前门大石栏、菜市口、朱市口、花市

是，就花市而言，当年的一些老宅门不逊于东城和西城。比如花市三条曾有一处很大的府邸，名曰扎氏园，此园林木葱郁，池管清幽，是这一带的名园。扎氏园疑是浙江海宁扎家的园子。海宁扎家在清康熙王朝与京城盛极一时，扎家哥四个，老大扎慎行，老二扎思琛，老三扎思廷及慎行的小儿子克建，

张君吟。改革开放之初，湖南作家以严峻而凄美风格的小说崛起于中国文坛，继承了沈从文带着湘西的丰满和妩媚的文学风格，成为当代文坛一道瑰丽的风景。古华、莫英峰、叶蔚林等人是新湘军的主力。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0: 字重新恢复。比起莫英凤的活泼的文字，作品干净了，却少了神采。文坛历来不乏语言牢房。
1: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在日益丰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佩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的真实场景的展。

0: 日益丰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佩玲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2: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矩阵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参展商张宇佳介绍，
3: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他就给你捡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

0: 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 机器人加应用场

这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

0: 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
1: 见了这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晓的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0: 三，
1: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

0: 海滨，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

0: 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问题，
2: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3: 冰冷吗？
2: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于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
1: 他每天都恢复到一两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1: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

0: 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0: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

0: 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2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上午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呢呈现了一个早盘震荡拉升。截止收盘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沪指收红啊，深成指呢涨了1.63%，创业板指呢这个涨1.21%，动力啊，相比昨天上午时间，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虽然是一个震荡攀升，但是全市场呢仍然是这个跌多涨少。
4: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5: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益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

题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

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较强的降雨落区会继续的向东向北转移，主要呢是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西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气温都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但其实呢，对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来说啊，高温的状况会比之前是稍有缓和的。城市当中呢，像贝尔格莱德，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40度。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上旬，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
1: 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

0: 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

0: 究员齐婉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
1: 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在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常见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出闸即消费的吴凤新体

0: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1: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

0: 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会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1: 咱们新华会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0: 全长 1.45 公里 7.2 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会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三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

0: 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

0: 和平西路站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9.9公里，设站19座，和平西路站为中间站，车站全长约470米，是全线长度最长车站。中铁20局石家庄地铁五号线项目经理艾鹏介绍说，和平西路站地处城市核心区域，需要下穿和平西路的高架桥，施工场地狭窄，周边环境复杂，各类市政管线纵横交错，施工风险极高。
2: 面对多重挑战，我们科学统筹，将主体结构分3期进行施工，合理划分作业面，采用顶板纵向半幅盖挖半逆法，加高架桥下全盖挖半逆法施工。同时，车站盖挖段支撑架设采取挖机和吊车联合施工，有效解决了整个车站施工空间受限的难题。
1: 和平西路车站与临近的小区楼房最近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相信？
3: 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戈特曼，双方讨论了美国对挪威商品的关税、挪美贸易谈判等议题。挪威外交大臣表示，相关协议必须符合挪威利益，挪方不会不惜任何代价达成协议。即便一些国家已经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美方关税政策仍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4: 据美国政治报近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

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

0: 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 敢充电
2: 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4: 我是米夏，当年一篇《我是范雨素》让他一夜被大众熟知。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在皮村的出租屋里，做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在平凡的日常里坚持读书

0: 坚持写作，后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我和范雨素的对话，走进这位平凡又特别的写作者。
1: 我就是第一次见到您啊，就在生活中见到您，我觉得您的状态很好。我进那个化妆间的时候，您一个人在那儿，就是眼神里没什么焦虑，挺甜的。我是说树心旁加一个蛇的那个甜哈，啊，那种感觉。
2: 我意思就是就是很平静，因为我就是觉得我糊里糊涂的，我早都认命了，觉得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了，怎么就忽然间人家还告诉你还出名了，我就觉得跟白捡的似的，所以所有。

有没有，也就欲望，兴奋、激动、欲望，我都没有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过过挺苦的日子，以后我对生命的要求是，我只要能挣个吃饭的钱，只要平平安安的活着，我就觉得这就是人间最大的幸福了。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小说，小说嘛，那小说其实和那个，和那个电视剧、电影是一样的，它必须要有情节，每个人的人生

0: 就是那个凡尔纳的神秘岛了。
1: 嗯，
0: 要开山凿地。
1: 嗯嗯
0: 嗯人才能活、
1: 嗯、
0: 要不然马上就死掉了。
1: 嗯，
0: 好，我的童年每天看到这个。
1: 嗯，
0: 后来我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这虽然也穷过，老天爷保佑我，怎么还能养活自己啊？哦，就是这样就很幸福了。
1: 嗯，
0: 所以我对所有的事情都不在意。
1: 哦，
0: 而且特别是现在像那个像大城市。
1: 嗯，
0: 就好像那个那个

0: 每家都能找到一本，找到几本那个大人，就是大人们说的叫闲书。
1: 嗯、
0: 大人把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叫闲书，就是每家都能收罗到几本闲书。平时的时候就互相之间换书看，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像我知道我们的湖北农村、
1: 嗯，
0: 我的母亲就没有上过学，因为男尊女卑嘛，我的母亲就没有上过学。
1: 嗯，
0: 然后没有上过学，但是我母亲很能干，然后就。就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了，要选村干部。
1: 嗯，
0: 我母亲就在，也就刚满15周岁，
1: 嗯，
0: 就被选上当村干部了。
1: 啊、嗯，就是她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当了村干部。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很小，你还而且她年龄特别小。
1: 嗯，15岁。
0: 就是、因为2017年我不成了网红了嘛、嗯，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有吹牛造谣的成分嘛、
1: 嗯？
0: 就很多人去上村里挨着问。

0: 我有两个哥哥，那个大哥哥在农村种地，农村种地那个要结婚啊什么的，要盖房，要盖房，要给彩礼，要结婚，这个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是一笔，都是要占那个家庭总收入很大的一笔的开支的。
1: 所以在公年上学，家里的负担就有点重了。

0: 姐们都看过很多书，很多书，他们现在也有缺点，但基本上是在一个
1: 有个基本尊重的，
0: 哎，对对，是在一个有最基本的尊重的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
1: 嗯，
0: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1: 你觉得这是我不能容忍
0: 的这种婚宴的那种环境？我觉得在这样的婚宴里活着。

0: 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不是这么说有点凡尔赛，但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1: 好的，一方面也说一说青阳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
0: 没问题，
1: 先做一个预告啊。青阳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也是

0: 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
1: 嗯
0: 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他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

0: 都不需要你扶了，它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1: 是，
0: 前十二年非常重要、嗯，
1: 非常重要。
0: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
1: 嗯、
0: 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1: 是，
0: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1: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

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啊，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

0: 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这套是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5月份4、5月份刚出的新书。
1: 这个是机器人，
0: 啊，
1: 这是第一本哈，
0: 机器人，
1: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0: 太空我们来了，
1: 啊，
0: 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对，
1: 哦，
0: 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哎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
1: 哦，
0: 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啊。
1: 其实

0: 确的导向嘛。
1: 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书哈。
0: 对，
1: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啊
0: 啊？
1: 这套书，
0: 这个呀，
1: 一看 DK， 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0: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家长们认准的 DK， 那为啥认准 DK？ 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

0: 今天是8月20日，农历的7月初8。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回升，需加强大棚作物管理，控制棚内温湿度，防止或减轻高温热害。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点20分，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点20分，中午11点56分。

0: 调研基层治理的特色经验做法。
1: 8月19日，龙泉市康养服务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深挖本土建瓷文化生态资源优势，把文化理念融入康养空间。建成之后，将补齐本地高品质，
0: 把建瓷文化符号融入民生康养建筑。项目坚持普惠康养的民生导向，围绕老年人照护护理、日常生活、精神文化等多元需求，着力打造专业化、品质化的康养家园。
2: 龙泉的普及项目呢，我们计划在2年之内建成。那我们打造的就是一个未来康养的一个新模式。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

0: 我城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

0: 哎，小丽，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4: 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

0: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
1: 是一条很有意思的大街。从花市西口走到花市东口，你能体会到古都特有的韵味儿。尤其是到了年节，进西口你会感受到繁华热闹的商味儿。西口的商场和专营店最多，在浓厚的京味文化中融入了现代化的气息。
2: 沿着这条大街往东走，

会越来越感到老街应有的安宁。临近小市口，突然街道两边又热闹起来，老字号店铺一家接一家。再往东走，步入东华市，老街又渐渐静下来。在这条老街体味这种文化节奏感，你会从中感到这是历史的凝重与现实的跳跃相交融的韵味。花儿市大街变了，进入21世纪，这条老街开始大整容。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东花市虎背口小区的兴建拉开了花市老街改造的序幕，那么可以说现在的花市早院等一批新型居民楼的大举动工，把花市老街改造推向了高潮。花市老街的古建很多，原崇文区政

的小屋。那会儿住在小平房的人们一下雨就发愁，担心的不只是漏雨，而是年久失修引起的塌方。花市是京城居民最密集的居住区之一，现在经过了大规模的危房改造，花市的许多居民搬进了楼房，告别了昔日杂乱破败的大杂院，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前夕，听说有关部门为装点市容需要大批的绢花，北京竟无做绢花的工厂，不得不到河北省的乡镇企业去采购。这个消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知道，绢花可是当年的京花啊。花市的绢花作坊有上千家，如今竟没留下一家。为此，我专门到花市走了一圈，不是为了买绢花，而是寻找老绢花作坊的遗迹。

年老的长者神态自若地从我眼前走过，还有那些活泼可爱的儿童，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昔日的花事，只有我在默默地在为他的消逝暗唱挽歌。突然一辆私家车的喇叭声惊醒了我的沉梦，我蓦然醒悟，我现在身处的是现代化的花市，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花市，老北京人都知道它不是市，而是一条胡同，不，它得说是一条大街。花市，老北京都会晓得这个花

再往西锦溪琉璃厂，过前清厂到宣武门外大街，这两条长街可以说是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老北京南城重要的商脉，而花市则是这条商脉上的重要经络。老北京的崇文门因为是税门，在内城的九个城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花市就在崇文门的眼皮底。

0: 处是东北角的蟠桃宫，每到开庙之际，全城的百姓几乎都到这里进香和游乐，庙会摊棚林立，百戏杂陈，人山人海，盛极一时。
1: 庙会带动了花市商贸的繁荣。花市离崇文门很近，崇文门在清代又是税关，清代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外地来京做买卖的货商都要在崇文门税关纳税，税关对花市商贸的发展有直接

0: 时它的营业面积在北京堪称第一，许多新书的首发式都是在这儿搞的。我当时住家在东边门，花市是我经常逛的地方。我在花市新华书店买过不少书，在花市电影院看过几部电影，也常在老会生浴池及西花市浴池泡澡。
1: 在我的印象中，南城除了前门大石烂、菜市

到广州军区文工团工作，开始写剧本。复员到长沙群众文化室任文学组长，曾在湘江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文革结束后，调到湖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夜晚，月明星稀，万籁俱寂之时，小楼有微光的窗口里，莫迎风伏案疾书，写到兴奋处便哼起国际歌，写到悲伤处就有断断续续的抽泣和呜咽声，缕缕飘向

韦君仪和编辑们与他一起研究修改，出了很多主意。莫英峰多日通宵达旦，关在小屋。我曾听他大讲将军吟创作的艰苦，他曾日夜兼程伏案疾书，有时会有恐惧笼罩心头，但那不是担心被抓去坐牢和杀头，而是怕小说夭折。47万字的长篇小说仅用3个月的时间草成，写完他有一种解脱。

说到这里，他两眼射出幽深而坚定的目光，引出小说脱稿时的即兴赋诗：“含辛茹苦奋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声音低沉悲壮，银霸将目光投向窗外的朗月，有泪光闪烁。诗浅功，但有穿透。

莫英峰离京后，编辑们发现他并没有接受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几乎保持原貌。韦君仪再次站出来，以对小说的真知灼见默许了莫英峰坚持自己的态度，还把当代审稿编稿时删去的大段大段文字重新恢复。比起莫英峰的坚持，古华忍痛遵命删去了一些原生态活泼的文字，作品干净了，却少了神采。文坛历来

持了自己的决定。想起来，我还得感谢莫迎峰呢。第四次文代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韦君仪和秦兆阳高票当选作协新领导班子成员那天，莫迎峰来到我的房间，他说，若不是韦老师以惊人的气魄推出将军银，说不定我还在混日子呢。我也把韦君仪对他的评价转述给他，他突然特别严肃说，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被人磨去锋。

0: 年仅51岁。韦君仪和我们闻之，不胜唏嘘叹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非自愿入境，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2: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

0: 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型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

0: 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尤其是海南已经出现了3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了，那未来这里的降雨还会持续，累积的雨量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加强防范这种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受贿案，对被告人于文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0: 手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刚才呢和大家预告过哈，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

0: 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1: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2: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

0: 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2: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

任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

0: 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2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斌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

旅馆开幕了，这次比赛那重要了，因为他的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赛事的前三名呢，还会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权。比赛在主场进行，咱们自然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冠军，直通洛杉矶。争冠路上真正最大的对手自然是日本还有泰国。泰国队呢，这次在 B 组同组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日本

我们在整个赛程当中遇到这两强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中国女排自身的实力，她们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已经公布的14人的大名单。相信很多眼尖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两年多次在大赛当中被委以重任的小将张子萱不在其列。张子萱被弃用啊，其实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关键时刻已经见了端倪的。关键的比赛对阵队，我们发现赵永指导没有再给机会。公平来说呢，经验丰富的刁琳宇肯定是更让人放心。在女排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当中，刁琳宇的替补登场也确实迅速盘活了全队的进攻，成为了球队上演黑八奇迹逆转。

年累月的配合，很多人还是担心刁琳宇和整体队伍配合的时间不足。此外呢，赵勇指导还带上了谢胜玉，那么他呢是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开始逐渐取代张子萱进入首发，那张子萱也是就此淡出主力，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最终在亚锦赛的名单上面正式落地。其实赵勇指导的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逻辑的，他说教练组多次开会反复斟酌，三个二传在权衡，关键的生死战可能我们大赛优先选择的是经验更丰富的老将压阵。

也是很有优势的。自由人倪非凡和王梦洁的双保险更是在后防线上是一个坚固的屏障。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份名单就透露出我们教练组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稳定压倒一切，经验优于潜力，成绩重于练兵。也希望啊，赵勇指导在几经沉淀之后的这个策略在实战当中好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

据悉，此次林肯号航母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4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滴滴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15个都道府县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基地所在地，意味着基地负担已从冲绳问题变为全国性治理危机。
1: 这次呢，日本的15个都道府县。

0: 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

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梁永春认为，北约此时推出北约陆战构想是美国以俄罗斯威胁为借口，对欧洲盟国巧取豪夺的手段。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的5%，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1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0: 只是看一眼就走，也有人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帮忙转发。何先生说，这种反馈让他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1: 是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长期参与寻亲工作的杜小华先生来到了何先生的摊位，并向何先生同步了部分儿童已经被找回的消息。
0: 嗯，
1: 那么在确认情况之后，何先生呢就开始在对应的照片上逐一贴上已找到的标识。
0: 目前呢，这辆餐车仍然在杭州的夜市正常经营，寻亲的信息展示与更新也在持续的进行。何先生说，这件事儿啊，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

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

0: 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

0: 响，将从九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

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

0: 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服务器、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

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毅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

0: 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
1: 滑口亚得运动赞接口买命咱们付着要买命开车守规矩巴得尴尬爱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净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0: 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0: 音一定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慈祥的这么一个老师。
1: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张文兴老师不仅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主持风格，还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后来，孩子们一听到邮递员叔叔的声音，就会欢呼雀跃。

前所未有的幸福。在不断的实践中，张文兴老师发现，模仿动物自然的象声词，总能瞬间点燃孩子们的热情。他仔细观察鸭子扁扁的嘴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琢磨出小青蛙靠气泡发音的呱呱呱带着毒。

孩子放在第一位，是少儿节目的什么灵魂。我就感觉在少儿节目播音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相声词。我说鸭子怎么叫啊？鹅怎么叫啊？那很多他们现在年轻人，鹅他都没见过，是吧？啊，你像这个鸭子嘎嘎的，肯定是嘴很扁，是吧？发出的声音是嘎嘎嘎这种声音。鹅大额头，它的叫。

0: 提及了经典的故事《半夜鸡叫》。
1: 好多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你讲不好，孩子都跑了啊！半夜鸡叫，也高玉宝的半夜鸡叫。他这个故事呢，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说，小公鸡的爸爸年岁大了，病入膏肓。有一天，小雄鸡的爸爸把小雄鸡叫到了身边，

0: 眼里发出来的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嘎嘎声。哎呀，太阳根本没有出来，整个牧场阴雨绵绵。小猪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小绵羊：“咩，我要阳光。”老牛伯伯不高兴了：“
1: 哎，小雄鸡，太阳离咱们9800万英里远呐，你这么小的。”

0: 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精彩的稿件创作，都让这份初心有了最生动的载体。
1: 少儿节目所遵循的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孩子的心里头，让他的脉搏，让他的心和你的故事情节一样的跳。
2: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3: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2: 我们的视角

0: 满33个行政村、40个偏远村庄由流动便民共付车定期抵达，累计开展便民服务76.2万人次，实现行政村服务全覆盖。
1: 一方面，我们依靠固定站点筑牢公共服务一体化阵地；另一方面，我们借力流动服务延伸触角，破解偏远山村服务点位不足、设施难以落地的现实难题，两者相互补充，有机联动，既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又实现了城乡山区公共服务全域覆盖，切实推动实现优质的服务资源直达基层，让山区群众也能

0: 推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下一步，龙泉市将聚焦产品迭代、精准营销、区域联动、城乡共创，构建全民旅居新格局，全力推动旅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传统建瓷手工创作过去常常靠经验判断工艺好坏，在龙泉依托省级建瓷专业质检平台，市场监管

当地造，刀界不仅质量上供应的制器，更有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近年以来，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所已经完成建磁产品检测400多份，累计为企业减免检测费用近15万元。 眼下，实验室还在全力推进CNAS 认可评审工作。今天的树牢正确正极观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我们来对话龙泉市经济商务局党组书记、局。

化街区复古开心连片联动，探索下张整村运营和旅居市场的拓展，厚植白云商居图共赴底色，精准布局骑行驿站、清水节点等一批小而美切口，破圈西渡线山野骑行云水西游 IP， 三市坐实说差共赴的有效载体，探索强村公司联营改革，实施更多涉及西街延张两地的抱团项目，进一步推动跨村协同，缩小村集体经济收入倍差，持续扩面铁皮石斛、灵芝等特色农业，运营前置茶产业精深加工园，努力构建全链条的产业路径，四市筑牢城市西进的重要节点，结合凤凰路改建工程，沿路沿江系统分批推进青年社区、

0: 配置了12个兵站来做这个兵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兵站开展兵机浮标布放、兵心采样、海兵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兵站包含6个短期兵站和1个长期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

0: 被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

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 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

0: 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方向始终如一。

0: 是读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主播周梅，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让民营与国有比翼齐飞，

不肯定。浙江明零二年底，习近平就曾表示，浙江最大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先发优势，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把这个优势发挥好。2003年1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民间投资管理办法。7月10日，习近平在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

报后说，他给省政协出的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和城乡统筹发展两个调研题目不是随便出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前一个是难点，要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于是省政协成立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点课题调研组，调研组深入22家省属国企，并赴北京、上海、

创新、流通体制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等，克服发展条件的局限，调动和释放老百姓的创业热情。那时候，一系列的改革体现问题导向，是加快转型升级的改革，是增强浙江经济后劲的改革。时任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永良评价，浙江在习近平带领下，2003年就已经开始考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开始

经常通过试点的方法取得若干经验后再推广。既然是做试点工作，前人没有做过，就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的闯，大胆的试，怎么有利于发展就怎么改革，就是要超越原有的体制，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

一轮轮改革不断深化，一个更具发展活力的浙江呈现在世人面前。以上故事选自《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一书，感谢收听。

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

0: 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1: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联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

0: 再添荣光。
1: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0: 除了青州联，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阳明堡战

0: 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

学联时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

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四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

0: 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蝠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槽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1: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遣保障。
2: 指挥员，一线战位破除，

本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

您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

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孩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

0: 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刘洋，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西北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

0: 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1: 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

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

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

0: 际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
1: 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2: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

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脱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脱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0: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波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十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

0: 办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三天才能卖完牛到四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三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四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